0: 我没有问题，就是该给小路撒开，我给小路洗澡，给洗澡，啥呢？就是说，这个男人干嘛的呗？就我们把找男把分给我吧。或者这里还得得直播一年白金，你看我们六年白金。你看我过来我们把老人家，我那叔叔你看的，我这个哪里？连哪里我们人，可把他我把的一万金，这大概出三五万的，他三三，你我们在那边干了哪干嘛？一年干的，你给他怎么发的？怎么发的？我吧，干了干了，分给农民嘛。没找来人呢，就五年了，我说老人家没有问题，找我来。特别的另外一个还有那个么呢？这大概出三台车，我们在那边是，开的汽车我们在那边是，干过个年纪还有那个么？没，我大概那些也咋的，我没问的。就问这二十多年前的我的，开车的这出表原来还有那，干60,000马路的，60,000的那一年的咋，火力发，木柜汽车了那。你听说这名字哪个？我那边的么呢？你听说这个账户是哪个？没，就不把钱回来。你那么说么呢？他就比你厉害，废了。就不要你把赔，把赔人家的意思。没，后来我们赔不赚了，我赔的，我如果赔钱不够，就比如原来不够赔了，不够还要赔，那个我如果。In the head of the book. Hobani, how will you not I see? Will it come out of the world now? What I see in Tabai and Missy? Come by. Hobani, I need to be coming by his interrupted towers and Missy. How can not have a interrupted towers and Missy or that? Can I see interrupted towers and Missy? Make an idea for what I got to the center of the lap. For a good day, if you can, who is the room you wear?你查了呀，那边是，回望那些你主要部门的问题，回望还估计上那个老板，你想这在连，这在上不拉开到我吧？没，那边也是我的，还把估计上那个老板，你想说这在安，不拉开到我吧？那么那还在些，那边是搞不理查了，那边是感觉我这乱，这啥子？没，我没问到的，还一早我就不把钱我的那干的账，干开我。就是你那每几个人要拿过来，还得多，你多点点自己种，买点那安奥的富裕，你还有就是你现在生活的人，再做点别的，你得咋？零下火炉，这样慢慢的就叫咱开始要的东西，给你们老了别听娘那一天搞不嘛的，只管那么别提现在干嘛子讲嘛，我找完一个半别的。只有他那个老婆，那里的家子，出来以后，他的老婆那边的，是他老婆也拿不了母，不是怀掉母，这边那里人家在费力子，我把你，我没问到这个事情，你现在别的话给给，我必须有主意，给那里的孩子在起来，没得时间我把你把厨房拿到我家地方去了，厨房是谁是谁，你见到人真认真，还有这块家，你还说了一年嘛。
1: ya hola o khutse molemo phatlala tse dimo e leng fupagalle tse tsona di le hakana hona le khwala phatlala tse sentse kere o nate fela ke manana a mangata latela ho fihlela nna le wena re kopana nakong ya tlang haebe e tshe ho khotso

0: 个去跟那个做老人看咱们好瓜不能弄我是卡他在这屋里的那些病那么喝了那些那路病那么的毛爱那些你吃这种这个啊一些那么的毛那还有什么呢不说瓜刚好是第六个是吃瓜什么今天说了那些那路叫了我的
1: 叫了我的 DBD plus 266-5993
2: 20,000